0: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油站。

健康加油站，我们一起来为健康加油。近期啊，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山西太原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3天共打赏1.7万元。安徽黄山的一名12岁的女孩用家长的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到4个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了成瘾的症状。那么，如何判断成瘾？成瘾的标准有哪些呢？有人啊，把这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制力差，认为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网瘾。实际上，家人指责

梅介绍说，成瘾啊不是单一的自制力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社会共同干预。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当中，首次把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成瘾是一种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比如说像物质成瘾、滥用酒精。

热点大家说，我们继续来说热点。近日啊，有网友帖说，广东深圳中学大鹏阿尔巴尤利亚创下当时的桌子长度是2782米，能够拍出最高接近1000万美元的价格。 当年那场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当中，下半场的时候，马拉多纳颇具争议的用手把球拍过英格兰队门将的头顶。尽管英格兰队强烈抗议，但是主裁判仍然判定进球有效，这也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瞬间之一。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突尼斯的阿里本纳塞尔，把这颗足球保留了 超过35年，随后以237万美元的价格拍卖。阿根廷当年夺得了世界杯冠军，他们在比赛时

随后以237万美元的价格拍卖，阿根廷当年夺得了世界杯冠军，他们在比赛时3-2战胜了西德队。但多年来呢，真正让球迷津津乐道的仍然是马拉多纳在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表现。 好，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萧山区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15分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白天阴到多云，局部有时有阵雨，夜里多云，明天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3级阵风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5%，火险指数为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 好，以上就是今天你好萧山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周一，希望大家精神满满迎接全新的一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本该是周日，却成了工作日，叠加早高峰下雨，当前城区多条主干道车流集中，部分路口出现排队缓行。彩虹快速路从通城高架这里到北干山隧道，常常一段都是拥堵状态。萧然西路从人民路到南秀路双向拥堵，南秀路在人民路口，

盛夏骄阳灼灼，热浪滚滚袭人，处处都是喧闹的暑气。但是生活从来不缺温柔，只要精心寻觅，就能够邂逅满心的清凉。夏日的清凉藏在幽静的庭院深处，午后的大雨初歇，闷热被雨水荡涤殆尽，空气格外的清新湿润，湿润的泥土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珠，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

间，将山里的风、清凉的水、会唱歌的小鸟。女儿睁着圆圆的眼睛，好奇地问个不停，奶声奶气的话语像一阵小风，吹走了所有的烦恼。妻子在一旁准备水果，当冰镇的西瓜端上桌时，带着淡淡的凉，夏天最动人的美好。

本真的关系，确认生活的存在感。不同于货物标准化水平极高的综合性超市，这些分布在不同城市的菜市场卖着最应时、应季、应景的菜，是当地山川河流、风俗人情孕育出来的自然物，顺时而耕，应气而作。这种对自然节律的重视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生活方式。然而，由于产量不稳定，

种对自然节律的重视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生活方式。然而，由于产量不稳定、不具备完整的供应链等原因，这些食材无缘进入有着正规化标准的连锁超市，没有大大小小的菜市场，本地食材就容易在城市的食物链统中丢失，一起丢失的也许还有原本复杂的生活样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启了超市革命，连锁超市凭借着技术和经营模式等优势不断进行扩张。当时有研究者悲观地估计，由小摊小贩组成的中国菜市场难以挺过这场席卷全球的革命，落后的菜市场将被无情地淘汰。那么时至今日，情况却恰恰相反。截至到2021年，上海超过800个菜市场登记在册，广州有584个，南京有360个。

强的生命力。货物是菜市场的一部分，人、菜市场内的菜贩、周边的居民以及菜市场内的小餐饮家构成菜市场的另一部分。城市中的菜市场多由流动个体商贩经营，这些商贩依附的就是卖菜这种非正式的职业。菜市场在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谋生渠道的同时，也为小餐饮业供应着稳定的货品。小吃店、夜宵摊等与菜市场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构筑出一座城市中分散的饮食系统和多元的生活场景。在钢筋铁骨的城市里，接地气、有温度、融杂着流动生计的菜市场是城市居民的一个公共生活空间。熟悉的摊主会告诉顾客今天最新

醒所有的市民朋友啊，现在呢，电信诈骗的骗术又是全面升级了。不少骗子呢，开始利用 AI 技术采集大家的声纹，合成真人的声音，伪装成我们的亲友、同事来打电话行骗。这个呢，隐蔽性极强，一不小心啊，就会中招。最近呢，北京的公安民警专门科普了一个超实用的防骗小技巧，就是三秒沉默法。短短的三秒钟就能帮大家避开 AI 诈骗的陷阱。民警提醒呢，大家在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啊，如果说接通之后对方迟迟不说话，你也千万不要主动的去出声，不要习惯性的说喂哪位啊，你要心可以默默的在心里默数一二三，保持个三秒钟的安静。如果说三秒

应呢，骗子的系统就会瞬间捕捉采集我们的人身数据，进一步匹配话术，转介人工，完整的复刻我们的身份信息。只需要短短几秒的人声样本，骗子就能够利用 AI 完美的克隆你的声音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冒充你的身份，给你的家人、亲戚、朋友打电话，以借钱、应急周转等理由实施诈骗，真是让人防不胜防。那除了 AI 克隆声纹，目前市场上的 AI 诈骗

赔的投资项目，诱导市民充值转账，最终卷走全部的资金。其实你要想想，如果真的是稳赚不赔的话，他为什么不悄咪咪的自己去发财呢？对不对？其次呢，是 AI 换脸的视频诈骗。骗子呢，盗取大家社交平台的照片、视频，通过 AI 换脸技术伪装成亲友、公司领导、客户，编造突发车祸、被拘留、急需用钱、紧急对公付款等各种紧急的理由来实施诈骗。另外呢，还有高发的 AI 情感网恋诈骗啊，骗子呢就用 AI 去生成啊高颜值、人设完美的那些虚拟的形象、美女帅哥，和网友长期聊天培养感情，获取信任之后啊，再以生病、手术、创业周转、异地见面、缺钱等各种借口来持续骗取钱财。面对花样百出的 AI 新型诈骗，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牢记这五步防骗的法则，就能够牢牢的守住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第一呢，拒绝

第三呢，多方快速核实，称到接到自称是客服、亲友、领导的可疑来电啊，不要轻信，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本人联系方式二次核实确认。第四呢，坚决守住底线，无论对方说出多么紧急合理的理由，只要涉及到转账、扫码、充值，一概不理，绝不操作。第五呢，被骗要及时报案，一旦发现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报警，或者说呢，拨打96110国家反诈专线求助，妥善保管聊天、转账记录，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AI 诈骗隐蔽性高，迷惑性强，日常通话呢一定要多留心，陌生来电先沉默，多核实，不转账，守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安全。

精准拦截。社区工作者呢建议按月整理脱敏本地案例包，拆解骗术，剖析骗子话术，给到社区宣传使用。同时呢设立激励机制，鼓励群众争当反诈的哨兵。教育工作者也提出啊，要把反诈教育融入校园日常，守护青少年群体。这次活动呢，创新采用实战加比武民主意识的新模式。过去呢，青年大多是反诈知识的接收者，而通过人大有请意识平台，青年代表呢从台下走到了台前，变身了平安建设的观察员和建言人。现场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啊，会统一梳理归类，移交对应职能部门办理，落实跟踪督办，答复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大家在比武的现场呢，直观地感受到民警预警劝阻的一个实战的过程。不少青年歌技工作者表示啊，反诈不光比拼警力和决心，同样比拼技术和响应的速度，愿意把

只有出现了地包天、严重的咬合畸形已经影响额骨发育的特殊情况，才需要尽早的开展早期的矫治。所以啊，到底要不要矫正，什么时候开始矫正，不能家长自己凭肉眼判断，一定要到

正规的口腔机构由医生做全面的检查评估，建议孩子满三周岁之后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口腔的检查。那么相比于着急做牙齿矫正，日常的口腔护理是更加关键的。乳牙呢，牙釉质薄，一旦蛀牙发展速度会很快，所以如果蛀牙不及时处置呢，炎症会损伤底下的恒牙胚，直接影响以后恒牙的生长。专家提醒了，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家长呢就要帮孩子清洁牙齿。乳牙全部长齐之后，要教会孩子正确的刷牙。日常呢也要控制甜食和含糖饮料的摄入。蛀牙不要等孩子喊疼了才去医院。很多早期蛀牙是没有痛感的，要依靠专业的检查发现，早处理才能够保护恒牙的发育。

本条快速路全长 10.8 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一期呢已经通车，二期的盾构双线都已经贯通了。目前呢，未来科技城南湖片区、青山湖科技城之间主要依靠地面道路来通行，红绿灯多，早晚高峰拥堵明显。那么等到全线通车之后啊，这条路向东衔接文一西路、运西高架，向西对接临安科技大道，串联紫金港、未来科技城、南湖、青山湖四大科创片区，实现无红绿灯快速通行。城西核心区往返临安的通行时间呢，可以缩短到大约20分钟，极大的方便跨片区通勤，也将加快余杭临安的融城发展，促进科创人才和产业资源的双向流动。

0: 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日前，九妹从萧山综合交通补链桥面推进办获悉，104国道杭州河庄至崖前段工程萧山段彩虹快速路东延工程、亚太路东深工程同步跑出建设加速度。三条快速路分别对应杭绍南北干线、东部东西通道、城南破堵工程，建成后将补齐城市落网短板，进一步打通区域联动脉络，支撑云空经济，挥展新城与南部片区协同发展，加速萧山融入杭州都市区一小时交通圈。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给你收，
2: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依然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

形色色的帝王形象，或风流多情，或威严贤明。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他们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越剧当中的帝王之气。首先说到的是越剧汉文皇后。在越剧汉文皇后当中呢，那位从小就被流放封地的代王刘恒是剧中不可或缺的一枚绿叶，他为窦家姐姐提供了庇护，多年来专情一人，后来又秉公执法，却在严明当中也体现出了作为帝王的一抹温柔。我们来听到的是由黄美菊和许杰带来的越剧《汉文皇后》选段《封后》。

0: 娘娘，
1: 哎呀，王妃在哪里？娘娘在哪里？
0: 王妃在此，娘娘在此。
1: 臣妾见娘。
0: 平

0: 化成莲花紫一一滴，而且还请登上皇后之座吧。
1: 范岁，范岁，臣妾娘家有令，父亲母眷，只恐有生范岁，也命。
0: 哎，亲。

0: 是真是一句话啊，不知当讲否？
1: 哎，轻轻讲。
0: 放。

刚我们听到的是汉文皇后。汉文帝刘恒呢，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帝时期合称为文景之治。好，再来说说越剧《狸猫换太子》。在这部越剧当中呢，相信不论是一心求子的帝王宋真宗，还是活泼赤诚的少年天子赵祯，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在《狸猫换太子》这出闹剧当中呢，他们被命运和阴谋裹挟，共睹了这场荡气回肠的宫廷纠葛。接下来听到的是由吴凤花、吴素英带来的《狸猫换太子》选段《考寇》。

0: 奴婢成灵敬家娘娘千岁平生谢娘娘娘娘圣爷说奴婢进宫不知为了何事陈公公哀家与我分你娘娘请讲
1: 三年前哀家命口子盼一千大事他竟没有办好听说这件大事你也知道
0: 什么大事奴婢想不起来了
1: 哦真的。

0: 哈。哎，娘娘，夜深了，与奴婢为公慢慢想来，谁能想起接来禀告是将满？
1: 想不起来也就算了，何必急着要走呢？
0: 不知还有何事？
1: 你说口子忘了爱家的大事，给不得当？
0: 哦，给当，给当。
2: 好，把口子

0: 证明你与刘飞串通配合，天理何在？天理何在？
1: 承令，你万不与我匆匆的大

0: 问他什么？
1: 你问他，当年何才串通，和总长过何分？
0: 是。可知，你当年何才串通，和总长过何分？
1: 此话从我说起，难道你曾看见？
0: 我何曾看见？娘娘。
1: 啊、你可曾看见？这，哀家当算看见，谁管他早死不早？娘娘既已看见，何必还要问我？好一张烈嘴，陈丽，你我重重的打，狠狠的打，打得他走神放血。
0: 娘娘，
2: 陈丽。你不管从党，困了你们，定是寸土

0: 贾经理不认得我了，我和范宝华先生到贵行去过两回，我叫李不祥。他握了一声，问：“
1: 哎，李先生，你怎么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0: 他说这话是没有加以考虑的，因为他觉得李不祥是一位做小生意买卖的人，这种人挣钱是太有限了，他不会让朱四奶奶看入眼，也不能不量身价自己向这里跑。李不祥恰是懂了他的意思，笑了：“
2: 哦，我也是到朱四奶奶公馆里来的，她虽然是一位摩登太太，倒也平民化，什么人来她都可以接见的。我听说老范在他这里，我有点事情来找他，请他赶快回去。”“

0: 什么人来，他都可以接见的。我听说老范在他这里，我有点事情来找他，请他赶快回去。贾经理笑了，哎，老兄又在市场里听到了什么谣言？黄金官价大概今天会提高吧。李不祥笑了，
1: 黄金梦做到了前天，也就可以醒了，不会再有谁再在金子上打主意了。
0: 他一面说着，一面向贾经理身上打量，见他上身穿了一套不合身材的西服，而脚下两只皮鞋都沾满了污泥，甚至连皮鞋里的袜子都让污泥沾满了，可以说全身都是不称。但虽然是全身不称，

马经理也是到朱公馆去的吗？他脸上现出踌躇的样子，将手摸摸下巴，带了微笑。我和这路人物原是结交不到一处的，不过他正式请我，我也不能不到。我是吃完了饭就走了。范先生和一位女朋友 在那里还谈得很入神。李不祥先是叹了口气，然后点点头。贾经理这个办法是对的，你是个干银行业的人，不能不到处掩夫存户。可是我们这位范兄

0: 众人家。说到这里，他把声音放低了几分，叫着，那是一只强盗船，若是愿意做强盗，当然可以在那里分点赃，若是个善良老百姓，一定要吃大亏。我真不解老范这个人那样聪明，对于这件事这样的看不透。他分居的那位太太袁三小姐常在朱家见面，他的爱人田小姐是人家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离开了家庭，索性和四奶奶当了秘书。这些小姐个人都有了个人的新对象，这是很好的证明。那里的女人全是靠不住的，她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去找新对象呢？
1: 哦，贾经理微笑了一笑，也没说什么。李不祥忘了他，见他的脸色，颇不以自己提出的建议为然，自然也就不再提了。贾经理低头看看自己的皮鞋，那污泥已经干了，于是手扶了帽子，向李不祥点了个头。

0: 塞在裤子里，手上拿了一柄大黑纸扇，在胸口上乱敲，那也是同玉的刘伙计。他两人一直走到面前来，笑着：“李先生，你今天怎么有功夫单独的在这里喝茶呀？”他笑了：“
1: 哦，我找两个朋友没有找着，未免跑累了，喝碗茶休息休息。我正是无聊，大家坐下来谈谈。”
0: 陈刘二人坐下，陈伙计手摸了胡子笑：“
2: 妙功夫坐在这里喝茶，那究竟是难得的事。你买了几两金子？官价一提高，你这宝箍钉摸得可真准呐。”
0: 李不祥眨巴着眼睛：“
1: 我这算什么？人家几百两几千两的买着，那才是发财呢。”
0: 陈伙计笑了：“

可是报上天天登着打胜仗的消息，大家眼看着就要回家乡，谁也不敢多进货。这几天进了货就有点沾手，能够卖出本来白牺牲利息就算不错了。我想过去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生意比做金子最合算的了，只要买得多，人坐在家里发财。可惜我是小本经营，没有大批款子掉。

0: 他自己也禁不住笑起来，放低声音，
1: 大概是胃口吃大了，我只觉得做什么生意也不够劲儿了，尤其是我向来跑百货市场的，这几天都是抛出的多，买进的少。我早上到市场里去转了两个圈子，简直不敢接手。刚才我到街面上打听打听，东西又落下了个小二成，幸而我是没有伸手。我若还像从前做生意似的，捡了东西就买，那我现在不知道要亏本多少了。我今天虽没有做生意，坐在这里喝茶，倒反而赚了钱了。住在城里，看到了货，总想买，明知价钱总是看跌的，可是心里就会因人家的便宜抛售要伸手。

0: 刘伙计摇摇头，
1: 你这话正相反，有了几百两金子在手上的人，晚上睡觉都睡不着，还闲得住这颗心吗？
2: 老李啊，胆儿大拿着高官做，你不要瞎瞎，那太消极了。
0: 李不祥看他这样子，很像心里藏有个题目要做，便掏出纸烟盒，向他们各敬了一支烟，然后笑着问：
3: 二位有什么新发现呢？
0: 刘伙计吸着烟，
1: 也不是什么新

and gentlemen,

0: 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一零七九，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1: 他曾是奔波在杭州街头的外卖骑手，经历风雨艰辛，也感受过城市温暖。如今，他在萧山经营骑士部落维修店。

0: 充电宝就报警，然后警察能帮我找回来嘛。
1: 嗯，
0: 当时挺感动的，感觉杭州这个城市挺温暖的，
1: 嗯，
0: 非常有人性。
1: 嗯，那后来为什么会想到去开一个骑士部落这样的一个修理店？
0: 因为跑外卖跑了两年，然后感觉一直在原地踏步嘛，
1: 嗯，
0: 想着换一条路走一走试试。然后开店这个事情的话，是平时就是骑电动车，然后接触电动车比较多嘛，
1: 嗯，
0: 想着开个店试试。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跑单的时候，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经常中暑嘛，
1: 嗯，
0: 我之前也中暑过，然后想着开个店的话，能给之前的兄弟们，然后提供一些便利服务，你能天热的时候能过来休息一下，然后热的不行了，你过来，嗯，喝点冰水啊，然后换上正气水、风油精这些东西，因为我杭这边蚊子也多嘛，平时跑单的时候，那还要等单的时候，那蚊子咬的挺多的，然后。

0: 休息的时间。
1: 这个没办法，你毕竟做这一行嘛。然后，其实我们店也是靠外面骑手，然后去盈利的嘛。这些东西我感觉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晚上经常也有人打电话，就是开视频干嘛的。然后，临时能就是远程指导，让他们去解决的，帮他们解决一下。因为我毕竟对电动车要比他们更了解嘛。
0: 您成家了吗？
1: 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啊，
0: 啊，
1: 对。
0: 家里人支持吗？
1: 支持的呀，我跟我的家人感觉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但是我们就觉得，当今这样一个社会吧，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特别看重就是物质方面的东西，所以就是特别想了解这个初衷是什么。
1: 人呢都有梦想嘛，以前也想过就是干，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0: 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然后去分析一下。所以说，沟通确实刚开始我也挺头疼的，但到后面就是来的多了嘛，来多了，然后就是慢慢习惯了，然后也有时候他可能就是简单一表达，我就明白他意思了，这样子。
1: 他们这个送单，每天的这个单量跟正常骑手相比的话，差不
0: 那
1: 多吗？
0: 要差不少，
1: 要差不少。
0: 要差不少。
1: 那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0: 哎，对对对。
1: 也听很多外卖小哥说到您这个店里来，就好像是回家了一样自在。您觉得就是和这些外卖骑手跟这些骑手兄弟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0: 我感觉相当于一种共存嘛，互帮互助。我给他们提供服务，然后我也依靠就是给他们做服务，然后挣钱嘛。然后同时再拿出来一些这些公益性的东西，然后来回馈给他们。
1: 平时除了修车，还会跟他们聊些什么？
0: 就是谈天说地啊，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就是喝酒啊，干嘛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到您这个店里来，就好像是一个根据地，
0: 对
1: 有
0: 对
1: 没有这
0: 是
1: 种感觉？
0: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1: 就是不管高兴了或者不高兴了，

0: 动嘛，
1: 嗯，
0: 你总归要有自己的路要走的，
1: 嗯，
0: 你跑外卖跑时间长了迷茫了，因为跑外卖本身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提升，除了你能快速的把钱给拿到手，
1: 嗯，
0: 解决一下眼下的困难，对你长期发展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
1: 嗯，
0: 所以我跑外卖跑两年之后，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着换一条路来走走试试看。
1: 但是开店自己做老板

0: 样的一些想法。
1: 是，我其实不太安分的，之前一直就是可能干一个工作，然后遇到瓶颈之后，然后就想换一个环境，这样去做。然后来杭州之后，我感觉是，待的时间还挺长的，一直没有动。在这边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你像，特别是这个跟政府打交道，办营业执照，或者是遇到一些工商上面的问题，我是从来没有想到办营业执照能这么快。我感觉那个办事处的人员比我都着急。
0: 哦，是吧？
1: 对，
0: 就你这个营业执照办下来很快。
1: 我是年前，然后拿着营业执照去办事嘛。然后营业执照回到店里面之后丢失了。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混着花草的芬芳，沉浸在空气里。枝叶挂着晶莹的水，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
1: 那么海鲜是早上刚刚到货的，肉铺老板会再三叮嘱顾客把牛腩买回家，怎么做才好吃。人情网络内隐于城市繁琐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居住于城市的个体

0: 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提示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好集中整治的通知，部署自7月到9月开展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目前已取得阶段性的进展，督促电商平台将三无充电宝、没有3C 认标识的产品、3C 的证书撤销或暂停产品以及3C 贴纸等纳入禁售目录，并采取下架、关闭店铺等措施，对接3C 证书联网核查接口，实现证书状态自动化比对，实时拦截、及时清理质量问题的商品。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

0: 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
1: 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已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目前主要电商平台已落实禁收要求，并定期报送排查数据。
0: 其实我们喜欢在现在通过网上啊来这个购物，比方说刷手机的这种网播啊电商平台，其实呢啊我们在购买的过程当中要多留个心眼，也就是你的手机在手上，随时可以查一查这家是否有真正的资质啊，比方说刚才说的3C 证书又有哪家颁发的，那么这些呢信息都可以保存，以便于万一出现了商品质量问题，我们可以啊依法依规进行投诉。市场监管总局提醒说，充电宝切勿久充过充。
1: 借此机会，我也想做一点科普工作。充电宝产品内部电池使用的是易燃电解质。化学性质较为。
0: 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副司长还做了。

有个科普，他说这个充电宝产品内部的锂电池使用是易燃电解液，化学的性质比较活泼，如果遇到严重磕碰挤压或者是长期使用后内部析出锂脂晶，都有可能导致隔膜破损短路，进而引发起火冒烟事故。提示广大消费者，充电宝在充满电之后要及时断开电源，切勿久充过充，同时避免把充电宝放置于高温低气压等环境当中，长期不使用的要半电存放，一旦发现故障、发热异常、外壳开裂等情况，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更换。这是

0: 人生的几件大事儿啊，三个票，票子啊，房子啊，车子。今天我们来说说咱们的房子的动态，搜到了一条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啊发布的信息，这是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这个目前的商品房的一个销售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

更多的中国车企也在加快进入当地市场。凯撒还说，是聚焦电动汽车与家庭能源的国际巡回系列展已经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地举办。本届的悉尼展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举行，将持续到9月20号，内容涵盖了电动汽车及家庭能源产品展示、车辆试驾和

0: 将持续到9月20号，内容涵盖了电动汽车及家庭能源产品展示、车辆试驾和行业论坛等等。全球在掀起 AI 的浪潮，我们说了科技要赋能千行百业，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昆明。 昆明有一个花展啊，第24届中国的昆明国际花卉展，也就是昆明国际花卉园艺展，在云南的昆明举行。当然，咱们不是去看哪些花好看，而是在这些花卉的生产的背后 ，AI 究竟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展会上呢，鲜花与科技共舞，花卉生产是向智追新，多项 AI 是。 应用集中亮相，展馆里面的花卉生长的监测、采摘、分拣等智能应用是集中展示，贯穿了鲜花从种植到采后处理的多个环节，智能温室、栽培、种植、采后、保鲜等展品，与服务覆盖花卉全产业链，集中展示智慧集约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1: 我们的智能化，赋能在。

0: 集中展示智慧集约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1: 我们的智能化赋能在我们农业上以及在我们的花卉产业上，今年是最佳凸显的一次。多家企业已经形成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病虫害的识别以及智能化的打药和机器人的采摘，下一步呢，也是我们整个智慧农业的未来的方向。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哪儿呢？是咱们这个，叫这个一种大家从经常知道的一种中药啊，就是那个艾灸啊。那么这个艾灸能不能玩出新花样？我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主要是跟随记者来了解一下。

0: 通过全链条布局、智能化升级、多元化拓展，让传统的奇艾迭代为智能康养、日化消费的多元新业态。
1: 和很小一些便携的穿戴设备，那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会把艾灸的场景从原来的艾灸馆扩充到了这个居家、办公、出行这一方面，因为它的。

0: 再到品牌出圈的三级跳。所以说地方啊，各个地方真的是有很多的能人，有智慧的经典子，能够从我们日常见到普通的某种原料，就可以把它扩充成一个很大的产业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去一个学校了解了解啊，什么学校？杭州的机器人学校首批学生毕业了。
1: 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举行，经过两个多月的系统化培训，来自文娱、工业等场景的首批四名机器人学生正式毕业，走向工作岗位。该校校长陈殿生主意为毕业生赋码，为其能力认证、岗位部署和全周期管理提供标准化身份标识。
2: 我留在机器人学校

0: 科培养的这种体系能够更适应企业的需求吧。我们也已经经过了一定的这个测验，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从入学到毕业，其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2: 这个课程呢是比较多的，其实我们就是完全按照培养人的这样一个理念来培养机器人。我们把机器人的课程呢分成了公共课、专业课、实训课这样去分的。一些公共课呢，可能就是一些机器人都比较通用的，比如说本体的一些优化啦，比如说定位导航、路径规划的，这些可能就是公共课。然后呢，专业课呢，就是根据你不同的需求，你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一些相应的课程。
1: 如今，首批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但对机器人来说，毕业并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新的开始。

型也有所区分。一般来说，所谓风热感冒，中医认为多因风邪较大引起，因此多发生在春末、夏末和秋初的时候，而夏至过后到三伏天结束，则多是暑热暑湿感冒为主。这个时候感冒多因为天气炎热和湿气较大而诱发。专家指出，夏季闷热湿度较大，人们容易贪凉，因此就容易感受风寒之邪，而患上暑湿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伤风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人祸方面，我们来看全球霍乱的根源啊，美国的动态。 美国国务院呢发布了一个安全提醒，说中东地区的局势啊，这个可能升级啊，这个沙特首都啊又发出了爆炸声，这个机场附近啊升起了浓烟。
1: 12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17点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 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了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0: 这里发生这种情况啊，那么倒霉的是谁啊？就是欧洲了啊。

0: 成果。肖老师，
1: 好的，那大家最近都在忙中秋国庆啊，都要玩的怎么开心，怎么设计计划。那么我确实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国的硬核科技与重大工程的捷报。一来呢是鼓舞人心，节日更加的喜庆；二呢也是这些科技成果确实意义重大，实体和资本市场一定会重点关注。那么现在我就来逐一给大家讲。首先刚才讲的平路运河正式通航，其实它确实它创造了四项世界之最。那平路运河是世界同力运河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的这大船呢可以一路畅行。那么马道枢纽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穿闸，穿闸上下游最大的水位落差达到了29.6米，差不多10层楼这么高。

东西呢，其实也就是早和晚。那现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突破呢，也为什么刚才我这样讲呢？其实也是，这意义上大家都可以自己分析啊。那应用场景与战略意义，它是填补了通讯盲区，偏远地区应急救灾中快速的恢复通讯。我们国家反正这个应用场景就非常明确，也解决的都是民生民计一些很多问题。那么呢，行业赋能呢，它在交通运输、能源电力、智慧农业、矿业、运营商啊、教科文卫等个人用户啊，这个行业赋能。

0: 是首个放出去放这个成果。有个小诗来结束我们这个新发现新突破的这个大好局势啊，就是讲这个小诗是这样讲的：平路通江海，火箭上苍穹，重大工程商业航天啊接连突破，是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缩影啊。主持人。
1: 好了啊，刚才呢，向老师说了一串子中国科技的重大突破啊，这些意义重大。同时呢，这些消息确实是刺激了每个朋友的心啊，应该说确实是振奋人心的消息。那么想必后续呢，这些我们还会继续的追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金融动态。欧美日呢是接连加息，那么海外的货币政策会怎么样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请肖楠老师来，这个盘一下啊，盘整一下近期的这个金融方面啊，货币的一个动态啊，肖老师。
0: 先是讲的，因为美国有一个住房金融数据，它这个数据。

那么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将基准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啊，基点到了4.25了。我们放眼一下全球，2026年已有多个经济体重启加息，那么韩国呢也在7、8月份连续两次加息，啊，为2023年1月以后首次加息。韩国一直忍着嘛，没加，但是呢，也最近连7、8月连续两次加息。比较奇怪的就是英国，那英国呢，央行虽然在为跟进加息，但是如果中东的冲突会导致通胀进一步的加剧，那该行呢，就是英国央行呢也会考虑加息。那么分析人士就认为了，在通

0: 带有一个人为的虚增的这么一个升值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说呢，这一段时间也提醒咱们一些朋友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刚才肖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说到了这个通胀的一个前前后后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感谢肖娜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
0: 我们下周时间再见，再见，肖老师。
1: 再见。
0: 好，今天的财经财视啊，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学习一些有趣的内容吧。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雄性山魈体长能够长到1米，重量达到50千克，差不多是最小猴子的360倍。一身腱子肉不说，脾气还特别暴呢。为了争抢食物，争抢配偶，雄性山魈经常打得不可开交，用长6厘米左右的尖利犬齿相互撕咬，直到一方认输才肯罢休。连非洲豹这种顶级掠食者一般都不敢招惹雄性的成年山魈。因此啊，山魈可以说是妥妥的丛林狠角色。但是谁能够想到，这么凶猛的猛猴却是一个水果狂热爱好者。香甜多汁的水果只要一口咬下去，他那暴躁劲儿就瞬间消失，只剩下满脸满足。这种又凶又爱吃甜的反差，是不是让人觉得他好像有点可爱呢？怎么样，小朋友们，听完山魈的故事，是不是觉得现实当中的美猴王很有意思？

的故事呢，叫做《小熊的一百颗梦种子》。熊妈妈要出远门了，临行前，她给了小熊一百颗梦种子。亲爱的孩子，妈妈不能陪你入睡了，这儿有一百颗梦种子，每晚种一颗在枕头下面，你就会得到一个惊喜。小熊接受了梦种子，给了妈妈一个吻。妈妈，你要早点回来哟。我会的。熊妈妈走后，小熊关好门，关紧窗子，检查过一遍房间。

画家给他画像，画家画得很好，小熊的肖像和小熊一模一样。天亮了，小熊在枕头底下找到了画像，画里的他眼神忧郁。的确，小熊并不感到快乐，和从前一样。小熊播下一颗又一颗梦种子，屋里慢慢堆满了从梦里得来的东西，陶罐、圣诞树、巨型纸风车、雕满花纹的石柱，甚至还有一艘独木舟。小熊得到了一些惊喜，可是快乐好像跟他捉迷藏似的，一次都没有来拜访过。不知不觉，100天要满了，梦种子只剩下最后一颗了。妈妈离开99天了，播完最后一颗梦种子，她应该回来了吧？小熊跟自己说。小熊播下最后一颗梦种子，这一次，它在梦里见到了妈妈。

0: 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湖南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近100万人，同比增长超20%，高端极限赛事、网红高空体验项目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当地时间19号，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放弃继续
3: 停车、开门、下车，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动作，有时却会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如何避免开门杀呢？驾驶人要养成文明良好的停车习惯，选择安全合法的停车位置，不能以
4: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

iOS 2.7 正式版推送。此次啊，还为时钟客户端带来了一条史诗级的更新，就是新增。那么在设置闹钟的重复周期时候呢，系统也新增了工作日（括号含调休）的一个选项，支持。弄丢什么？来关注一些网友的评论啊，有一位叫。

实现人和行李分离，轻装畅游杭州。此次行李寄送服务打通了地铁、航空、文旅多方资源，搭建起站到点、点到站、门到岗、岗到门一体化行李寄送模式，进一步延伸地铁便民服务链条。记者从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获悉，截至今年八月，我区已累计办理交房云办证超94000件，为群众节省资金4000万元以上。近日，萧山区档案馆依托自主研发的档案检测工具，8分钟内完成113万份 PDF 档案专项检测，精准排查数字档案潜藏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

0: 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

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

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

0: 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2: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

0: 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

0: 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

0: 公祭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

综合查一次，亮码检查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法治保护，探索沙盒监管等包容审慎监管模式，完善涉外法治服务生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在践行法治为民上精准发力，建强十五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

作为萧山本土成长的杰出企业，传话40年深耕实业，如今全面拥抱 AI 时代，开放场景，提供订单，投入资本，共享收益，展现了龙头企业的远见与担当。这正是 AI 科技服务萧山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实践，也是萧山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的生动缩影。

0: 经济有效的手段。今年，我区流感疫苗惠民政策再度升级，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在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错峰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现场秩序井然，大家按照预约时段有序登记、体检、接种、留观，接种流程高效顺畅。市民陈先生此次专门带女儿前来接种，提前为秋冬季节健康做好预防。他说，
1: 冬天来临之前嘛，就提前打一下咱们这个流感疫苗，也是相当于冬天提前预防一下这个流感的发生，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除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享受免费接种外，我区首次将义务

0: 果货源偏紧，叠加人工加工成本上升，终端售价较去年出现小幅上涨。炒货店负责人刘月：
1: 今年是小年，今年目前上来的话，像这种籽的话，也是属于高的了。
2: 大籽的话，就是跟去年相比差多少钱一斤的样子？
1: 大籽啊，差个几块吧，四五块吧，五六块，反正就是这样的。
0: 虽然今年整体产量有所回落，但高海拔产区的果子饱满度依然不错，品质总体较好。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山核桃根据果型大小、品质等级划分，售价每斤在60元至90元。

0: 是王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

习惯躲在空调房里，以为那就是夏日的清凉。直到我和家人一起读完约翰·密尔的《夏日走过山间》，才真正懂得，真正的清凉不在冷气里，而在自然的清风里。于我而言，也在与家人所在的风景之处。《夏日走过山间》这本书啊，是密尔的山间日记。里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最朴素、最治愈的山野日常。他写内华达山脉的晨光，写松汤阵阵

让我看见自然的美，更让我珍惜身边的爱。我们总以为清凉要去远方寻找，幸福要靠追逐得到，却忘了心安静便有清凉，人相守便是圆满。城市的夏天依然炎热，生活的琐碎依然存在，但只要有书、有风、有妻女在侧，我就拥有了抵挡燥热的力量，拥有了安放心灵的地方。这个夏天，因这本书而清澈，因家人而清闲。山野的清风，家里的笑语，书页里的文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一鹏。首先我们要欣赏到的文章是逛菜市场是在逛什么。春节，江汉平原的菜市场是莲藕的嘉年华，清晨还带着没有来得及洗干净的糊泥，莲藕就被随意堆放在小卡皮车里，凌乱地躺在大塑料布上。摊主拎着秤在旁边招呼，要煲汤选瘦长的，一元一斤，圆滚滚胖墩墩的，清炒之后更加脆甜，四元一斤。往南部稍微移一点，临近山区的城市里，鲜嫩的小笋苗离开土壤还没超过两个小时，就和从山上采下来的蕨菜一起，跟着菜农的背篓走进菜市场。一个阿姨还没带秤，也没有固定的摊位，

的饮食系统和多元的生活场景。在钢筋铁骨的城市里，接地气、有温度、融杂着流动生计的菜市场，是城市居民的一个公共生活空间。熟悉的摊主会告诉顾客，今天最新鲜的是哪种青菜，什么海鲜是早上刚刚到货的。肉铺老板会再三叮嘱顾客，把牛腩买回家怎么做才好吃。人情网络内隐于城市。

而且这些东西在玩里学，其实才是最有效的。分享一篇文章，能量管理。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如果一个人每天的睡眠时间超过4个小时，他成功的概率就会减少一半。仔细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问题很有代表性。我们现在提到个人管理时，常把个人管理等同于时间管理和效率管理。

发现猎物后，在自由落体般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下来，这样一方面能够保证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能够减少能量消耗。一直降到距离地面差不多5米的时候，它们才展开翅膀，然后抓住猎物。像抓羊鹿这样的动物时，它们会把利爪扎到猎物的身体里，带着猎物飞起来，然后松开爪子。

他们会把利爪扎到猎物的身体里，带着猎物飞起来，然后松开爪子将猎物摔死，随后再把这个猎物抓走，这样就能避免为了控制挣扎的猎物而造成能量的消耗了。易经中有言，君子见己而作，君子只有在看到苗头趋势，看到那个最佳的时间点以后才会行动，他不会整天都忙忙叨叨。菜根谭里也有一句话，鹰立如睡，虎行似病。为什么鹰站着的时候常常是闭着眼睛的？为什么老虎走起路来懒洋洋的？这正是他们捕杀猎物前的伪装，给猎物一种看似无害的感觉，从而使其疏于防范。最终作为捕食者的他们可以节省大量的能量。这两个自然界中的猛禽凶兽，他们不是整天都忙忙叨叨的，而是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当问起你最想和自己的爱人去做什么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回答一起走遍全世界。然而现实当中，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世风气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由张一

0: 婚礼，毛十八经历了最悲伤的别离。这群人的生活一点开，梦想、爱情、友情都离沉默远去。一个失去所有的人，已经弄丢自己的路。
1: 爱我的

0: is still there?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缩影。
1: 记者张泽斌报道，近日区档案馆依托自主研发的档案检测工具，八分钟内完成113万份 PDF 档案专项检测，精准排查数字档案潜藏风险。萧山。

0: 数字资源过程中，海量 PDF 档案的质量核验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传统的人工抽查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发现文件截断、结构错乱等隐蔽性损坏。区档案馆信息技术科二级主任科员沈东海：
1: 通常都是上万或者几十万这样的一个体量起步的，那么就是这样纯粹靠手工去检测呢，抽查这样是很容易遗漏的，然后通过软件批量的一次性给它查出来，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就可以后面进行修复工作，确保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可用性。
0: 档案馆信息技术团队立足档案要求，成功研发存量档案 PDF 批量检测软件，构建物理层、逻辑层、内容层、合规层的四维全量检测体系。

0: 自主可控环境下的精准排雷。该软件初次检测113万份 PDF 档案，用时1小时8分，经过迭代后时间再次缩短至7分45秒。数字档案安全覆盖生成、存储、迁移、利用全生命周期。区档案馆将持续优化技术手段，建立定期体检加动态监测加及时修复常态化运维闭环，推动数字档案建、保、管、用一体化发展。区档案馆信息技术科科长陈晨：
1: 后续我们计划将这套软件进行一个知识产权的申报，那么如果申报成功之后，我们将以萧山区档案馆的名义在全省的软件共享平台上面进行推广，供全省的档案馆进行使用。
2: 记者朱家鹏、盛凤琴报道。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活跃期，提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

0: 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在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错峰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现场秩序井然，大家按照预约时段有序登记体检、接种、留观，接种流程高效顺畅。市民陈先生此次专门带女儿前来接种，提前为秋冬季节健康做好预防。他说，
1: 冬天来临之前嘛，就提前打一下咱们这个流感疫苗，也是相当于冬天提前预防一下这个流感的发生，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除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享受免费接种外，我区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邱江妹，
2: 今年是我们中小学生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第一年，政府提供了

0: 不用焦虑，分批次预约来接种就可以。
1: 记者孙杰晶、高露平报道。杭州萧山国际机场20号开始推出中秋团圆主题限定登机牌，将满满的中秋元素融入登机牌方寸之间，为奔赴团圆的各方旅客增添一份中华传统佳节的氛围感。

0: 不过今年想尝鲜得多花点钱了。上午9点半，记者在商业城副食品市场看到各家炒货门店已经摆上了新鲜上市的临安山核桃，新货颗粒饱满，壳色清亮，剥开后果仁鲜香酥脆，地道的秋日风味扑面而来。商户们告诉记者，受前期气候影响，今年临安山核桃产量有所下降，优质果货源偏紧，叠加人工加工成本上升，终端售价较去年出现小幅上涨。炒货店负责人刘月：
1: 今年是小年，今年目前上来的话，像这种籽的话，也是属于高的。

0: 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2: 下面播送气象，今天明天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明天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明天多云，偏北风三级，阵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7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气象播送完了。
3: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Piano。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

0: 修身，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

掉。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本土生长起来的咖啡品牌，主理人是一对95后夫妻谢征和何家月。2023年癸卯在城乡街道百尺楼社区开出首店，随后一街之隔开出了二店零咖啡。今年7月二店零关闭，并入全新的店铺，新址仍然在百尺楼社区。
1: 记者曾在开店首日去探访过这个新空间，这家新店的菜单更新节奏啊，比老店更快，亦是每月推出两款限定，首冲按月或按季翻新，常备豆子维持在十几二十种。店内融入萧山历史元素，如毛麒麟相关书法挂画、康熙南巡图、萧山段等，几扇观景窗朝向百尺楼社区的文化墙和自家庭院，后院由谢征亲自设计，小桥流水，亭榭石凳，虽不对外开放，但是坐在窗前喝着咖啡。

0: 购买后一小时内饮用，卤味烘焙呢是一到两天，类似猪肉脯等产品啊，保质期会偏长一些。收银时呢，店员会提醒，有些产品啊保质期特别短，要早点吃。显然，大家对这个新开的新鲜零食商店还是蛮热情的，很多人的购物车啊，那都是装得满满当当啊。
1: 过去零食多指薯片、辣条这类经过长期密封包装、便于储存的加工食品，而零食店则通常是以老婆大人赵一鸣为代表的量贩零食折扣店，低价长保是它的最大特点。那么新鲜零食店又是什么呢？
0: 网友戏称啊，它是零食界的山姆会员店，品类横跨烘焙、炒货、鲜果、奶茶、果汁，都是以自营品牌的方式呈现，与传统零食的

他们在中秋节拍摄一张中秋全家福，定格属于月亮船的专属中秋记忆。活动咨询电话：057118730292或者183-6715-2915。大家注意啊，工作日10点到17点打电话是有人接听的。 景区温馨提醒，中秋期间西湖周边车流密集，活动点位附近没有大型停车场，建议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 如今，越来越多老年人紧跟潮流。

0: 下添加微信转账交易。私下交易不受平台的监管，维权难度极大。凡是宣传低价商品，要求预先支付定金、预付款，后续不断追加各类加装配套费用的，都是诈骗，务必提高警惕。
1: 除此之外啊，子女们日常要多陪陪长辈，提醒他们不要轻易相信和过度依赖网络购物，大额消费前要先和子女商量。这几天啊，大家漫步户外，是不是已经闻到空气中有一缕甜甜的桂花香了呢？根据杭州市植物园的介绍啊，目前桂花园里的早银桂已经正式进入开花期了，甜香满园啊！不少网友呢也纷纷晒出了桂花的照片，分享偶遇桂花、闻到花香的喜悦。
0: 在桂花开花期间，大风会加速花朵脱落，暴雨会直接打落花瓣，高温易造成花朵焦枯，强日照则会